0: 你还叫他们林哥对呀？
1: 知道。
0: 你妈妈结婚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说结婚了，你爹就知道你才是林哥，我比啥了？
1: 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没来没。